天不灵，包子我吃了滚。我现在上不过我现在上不去了，眼睛在哪当？这不是还是生气了？我总是那么的笨，我不开始不怕的，我就不开始了。也是对，也是我不是，我就走走走走走，谁说的？大家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